后服务时段，两人因老师要求一同搬运垃圾纸箱。走到走廊处，小盛突然故意伸脚将小周绊倒，导致小周一颗门牙完全脱落，一颗部分缺损，另有两颗严重松动。事后小盛家长支付了部分医疗费，但双方未能就后续赔偿达成一致，于是小周的监护人将小盛及其母亲高某以及就读学校一并

0: 设置阶梯式的处罚，将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取消比赛成绩，短期禁赛直至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受到停职、降级、撤销等级啊，包括涉事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等这种处罚的规定。那么下一步呢，乒协还将建立赛风赛季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规啊从严追责。那么此次专项整治呢，重在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风气，守住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体制。
1: 近日，香港正式实施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该条例允许市民提前决定生命末期是否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香港首次以成文法形式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的完整法律框架，允许目前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北京时间9: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通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你好，请讲。
7: 我呢是在618的时候在途虎 APP 上面看到他有活动。
6: 在哪里？
7: 在途虎 APP。
6: 途虎 APP 啊，您说。
7: 对，他 APP 内有活动，就是说整点购买轮胎，如参加那个抽平板活动，如果同时购买4条才能额外参加抽大疆无人机的活动。然后呢，在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他的那个规则里面写的是整点前20名，然后点进去
6: 规则是什么？您慢点说。
7: 就是点进规则的时候，就是他活动的规则，我看活动详情，然后活动规则取的是整点前20名，
6: 整点前20位下单的，是这意思吗？
7: 对，然后他有一个详细规则，我又点进去再次看的时候，就是变成了整点后20名，然后呢就有点奇异，所以我就在途虎 APP 的那个在线跟他们客服确认他们的活动规则，然后客服呢就明确告诉我必须取，我是晚上8点参加活动的，就是整8:00:01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
6: 就是8:01是这意思吧？
7: 对，01秒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才有资格参加，
6: 就才能够参加抽奖是吧？
7: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客服的指引，然后在晚上就准时参加了活动，然后在近期他公布了名单的时候，就变成了全部变成了是整点8:00:00的订单，
6: 就是中奖的都是整点的是吗？
7: 对的对的，就是跟他们途虎官方给的那个活动规则跟实际公布的名单是矛盾的。
6: 他和客服之间他们的对话，
8: 我之前有特意跟你们确认过，你们明确客服回复我是要取8:00:01及以后的订单才有效，但是实际上你们现在公布的订单全部是8:00:00的，这个事情我有跟你们反馈过了，然后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9: 哦，上面我看下面写了，就是内部的话是按照这个来算，客户是第22名下单。

0: 不符合宋大江集派的活动要求，出于满意度考虑，可以补贴50元一卡。
1: 你们首先，你们现在公布的页面的那个全部是公布的是8:00:0的，这跟你们的活动规则是矛盾的，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
0: 我看当时是他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呀，这个确实我们只能帮你反馈一下，问一下吧，您电话不要挂断，稍等一下哦。已经帮您反馈给售后了，到时候会安排售后专员再给您跟进做火箭处理，可以吗？
1: 行，好，谢谢您。
2: 好，这段对话是昨天下午啊，我们也能够听得很清楚，一边是下单之前客服白纸黑字的答复，一边是开奖之后完全不一样的执行结果。那么途虎的方面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场外请工作人员尝试联系一下途虎养车全国客服热线952688，我们工作人员尝试一下，当然这个客服可能是随机拨打的啊，不一定是能
3: 的客服跟他沟通。
2: 好，陈先生，
4: 哎，
2: 对于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给你消费卡，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4: 我不接受。
2: 你不接受？
4: 他的经纪人也是他们的图官方的答复，而且他刚刚也说了，我是第22名，这个因为时间节点的问题，如果撇除前面的不符合规则的20名，那我就是第2名，我是完全符合收平板的。
2: 嗯。就是因为这个机器人没有回答准确，我们丧失了可以抽到平板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
4: 对，而且我不认为是机器人。
2: 你不认为是机器人，你认为它是人工的吗？
4: 对。
2: 当然了，到底是不是机器人还是人工的，今天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不能够做一个直接的判断。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陈先生？
4: 而且我认为就算机器人，它也是符合了那个他的邀约，是他们的那个代表他们图虎官方给我的答复，也是由图虎来承担这个后果的。
2: 这个是当然了，对吧？机器人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操作机器人？是谁赋予了机器人跟消费者对话的权利？这个大家都明白啊。我想问一下陈先生，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4: 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首先第一，按照活动前的这个客服告知的规则，重新来核验全部的订单，重新开奖，符合条件的则发。
2: 你慢点说。第一个就是你希望能够重新开奖是吧？
4: 对，重新开奖。
2: 啊，还有吗？
4: 然后符合条件就发放奖。
2: 就这一个诉求是吧？
4: 对。
2: 啊，这个诉求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认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实现啊。好，这位客服在线吗？
3: 啊，在的。
2: 消费者的诉求听到了吗？
3: 啊，有听到，有听到。
2: 对于消费者的诉求，你们能够回应一下吗？重新开奖。消费者的诉求是重新开奖，他需要一次公平、公开、公正的开奖。
3: 明白，就是说按照之前我们的机器人的客服的回答时间重新开奖，对吧？
2: 你们可以直接对话。
4: 对的。
3: 哎，你好，陈先生。就是这边是需要按照之前机器客服，然后跟您所说的这个时间来重新进行开奖，对吧？
4: 对的，因为刚刚您也说了，我是排名23名，23名如果撇除前面的20名不符合实际规则的，那我就是第2名，我是完全符合。
3: 明白。
2: 责任怎么确定？这个其实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稍后我们也问一下律师。用户尾号是0552说，这直播真好，关乎民生。用户尾号是2979说，一句话，机器人客服。玉海说，规则不也是人设置的吗？机器人不也是按人设置的回答的吗？这话讲的就非常有道理，机器人背后是谁呀？还是人在操作呀，对不对？不可能是机器人来操作人工的。我们再来看看啊，春风化雨跟我打招呼，王老师早上好。友友说呢，机器人客服也是公司的客服啊，也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金世元说呢，不管谁回复，责任还是在途虎，本来准备去途虎换轮胎的啊，现在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戚畅律师。戚律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您都听了吧，看到了吧？
5: 都听到了。
2: 好，您看啊，就是这位消费者在下单之前专门确认规则，留存了聊天记录，结果呢开奖的时候平台是另外一套执行的规则。那么电商平台的客服，当然这里面我们就消费者陈先生所言，他判断这个是个 AI 客服，可能是个机器人客服，但是我们也在讨论机器人。

0: 开了三天，第二张是五天，第三张是十天，第四张是十五天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病就结束了。因为到了后来他不放心，到了西山人民医院，三月六号、四月五号分别两张 X 光片检查结果，均是鱼骨未见明显骨折。其实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好了。
1: 来，请洪女士，你回忆一下。
2: 那我也不是专业啊，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好的，他那个片子上面他有专业人士，那他可以去看的呀，又不是我造假的说是去开出来，那我是医院给我开出来，我肯定是存在这个病因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话？而且我确实是没好。
1: 洪女士的老板，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愿意让他回去上班吗？
0: 我的诉求现在是第九人民医院应该正视我们提出的这个质疑，就是他们就是应该是也是要
1: 那这个质疑，你和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提出了吗？
0: 提出来了，我找他们。
1: 你告诉我他怎么回答你的质疑？
0: 他说他们院方的回答是他们的主任是专家，他们开出来的病假条是没错的。
1: 好，所以说九院方面对于你的这个质疑他回复了，我们是权威专家，没有问题，对吧？
0: 但是
1: 至于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对于专家的这个回答我目前先不表示质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充分的调查和了解。那现在我就问你，你愿意他回继续上班吗？
0: 我们已经把它作为旷工处理了。
1: 旷工处理了。
0: 对。
1: 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通过劳动，
0: 是的，
1: 仲裁或者是劳动争议去解决，好不好？另外呢，稍后呢，这个事情我想帮你来做一个法理的分析，请张女士还有员工洪女士，你们都听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吧。
3: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跟双方先沟通到这儿。好，电话接出。企业有企业的难处，劳动者也有工伤之后的权益保障，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现场真的是很难说清楚，我们请戚畅律师帮我们做法理分析。现场视频连线戚律师。好，戚律师，这个案例听上去很复杂，但其实又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员工在这个工伤之后检查报告，然后这个骨折线已经消失，但是员工说我还是不能够上班，然后也不同的医院还是开出了长长短短的病假条，但是休假的确长达七个月。那么作为企业的老板刚刚还说了，他也是一位残疾朋友啊，可能压力也很大。那么发生工伤之后，就是医院出具的病假休息的建议，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我是不是就应该全盘照收呢？这一点，
4: 这个并不需要全盘接收的。这个有一个相应的规定是叫《关于加强企业伤病长休职工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于这个规定里，它明确地赋予了用人单位对于病假的审核权。用人单位呢，它可以接受医院开具的这个医学证明，但是呢，医学证明的真实性，然后包括指定的这个医院是不是存在着不合理，这些它是可以审核的，可以提出异议。
1: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刚刚还讲到了这个无锡第九人民医院，说当地这个骨科是很权威的医院，说专家也很权威，开出了这样的一个继续休假的时间表。那么作为张女士，作为她的这个老板，她有哪些合法的这个途径去核实这个病假条的真伪？
4: 我建议这个张女士呢，她在怀疑医院开具病假条的时候，他可以要求员工，首先要求员工提供完整的
5: 病假儿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在新生儿父母或者父亲或者母亲的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登记，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户口登记政策。
1: 好，具体要去哪里办呢？
5: 我刚才看了，他说他的这个当事人是在苏州，对吧？
1: 对。
5: 是这样，就是我们呢，国内现在已经也开通了相关的这个通办的政策。但是我也注意到，他说他的这个男方户口是在我们江苏省内，但是母亲就是女方的户口是外省的。这个我们就是需要甄别一下，他的这个外省有没有开通我们的这个通办。如果说开通了通办的话呢，他直接带着我刚才说的这些材料去我们他这个苏州的就近工作地的这个派出所就可以登记和办理。同时呢，他也要符合我们通办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他这个需要父母双方同名租。

0: 这个相关的政策也需要有一些这个也需要有一些进行甄别，所以我希望当事人呢也联系我们一下，我们帮他甄别一下他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通办，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最通用的这个户口落户政策。
1: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李玉杰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关注泰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的问题是如何线上办理提取公积金充还公积金贷款。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陈雅文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
3: 你好。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三个渠道可以办这个公积金充贷的业务。一个的话是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市公积金官网，有一个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可以选择这个贷款业务里面的这个公积金还贷模块。第二个的话，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里面有一个业务办理，我的业务里面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的业务。第三个的话是登录我们泰州通 APP。
1: 所以说，对于程先生他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出的诉求，跟你们现在给出的回复，我觉得可能他未必能够接受，但是请你们双方在我们节目之后能够有一个真诚的交流和对话，好不好？
4: 好的，这个您放心吧。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好，今天节目的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王晴说，责任主体由原来的临时工变成了现在的机器人，一追到底节目关注此类案例很有警示性。河南建议说呢，重新开奖不可能了，客服向陈先生道歉再送他奖品，实际问题可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说，你想多了吧，还能够重新开奖吗？平安果仁说，按照法律规定享有一定的医疗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各位我们下周再见。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6: 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盈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那今天盈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99，买2支直接放到59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保障正品，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江苏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变更发布海区大风黄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白天起，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将出现阵风9到10级大风，局地风力可达11级。10号到12号，南通海区

0: 盐城海区和连云港海区阵风风力9到10级，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全省普遍降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出现大雨。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受今年第13号台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4，震源深度10公里。据美国纽约时报报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
1: 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盈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是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那今天盈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99，买2支直接放到59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式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保障正品，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
7: 去了解。
8: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9: 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10: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7: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假走出了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

0: 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0: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3: 确实啊，暑运过半，多地机场突破了客流历史记录，南京禄口、苏南朔放、南通机场等多个机场刷新旅客吞吐量记录。想起我们马上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洋，一起去了解一下。你好，周洋。
4: 你好。
3: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暑运过半了，江苏多家机场客流突破了历史记录的整体情况。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南京禄口、南通以及苏南朔放这几座机场具体刷新了哪些历史记录呢？
4: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吧。是在上个月的24号的时候，以及7月24号的时候，那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单日的旅客吞吐量是达到了11.23万人次，那么是创下了南京机场通航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记录了。而无锡的朔放机场在刚刚过去的整个的7月份是迎来单月的客流新高，那旅客吞吐量呢是同比增长了5.36%，也是刷新了单月的历史的记录。而在南通机场方面是刷新了两个记录，一个是它的旅客的这个吞吐量创下了通航以来的单日的新高，而在七月的尾巴的最后一天，单日的旅客吞吐量是创下了单日的历史的新高。以上就是这几个机场创下的这个历史的记录。
3: 那么在你的采访调查了解当中啊，您觉得这次客流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4: 因为首先我觉得是这个天时的原因，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暑假其实也是亲子探亲的一个各种客流攀升比较明显的一个时期，那么撑起这个暑期客流高峰的基本盘也是亲子家庭。而从整个民航来看，那么七月份民航整体的这个旅客的运输量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3.7%。所以综合整个大环境来看，那么暑期创下历史记录也是这个必然的。那么另外在整个暑运方面呢，因为也是各地的这个我们江苏各地的这个航线网络的布局也是在投放了一些这个热门的运力，所以会导致大家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说你的这个选择会更多。那比如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方面就是加密了这个广州啊、成都啊、重庆、乌鲁木齐这些热门城市的航线。而国际方面，比如说像7月20号是开通了这个南京到釜山的一个直飞航线，同时也是加密了新加坡、吉隆坡、济州航线，也是为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一个暑期的一个出行的选择，所以大家出行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3: 那也就是面对这种创历史记录的大客流，各个机场也都在想办法加密航线。那么在地面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是否出现了这个客流拥堵啊、航班延误的这些情况呢？
4: 那其实如果说这个航班这个延误的现象的话呢，其实在整个七月份因为受到了几次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那其实在这个期间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大面积的延误或者航班取消的一个情况的。那么整体来看，天气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拥堵或者说是大面积延误的一个现象。其实在这个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创下历史记录的这个附近，也就是7月24号的时候，7月20号左右，我是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乘坐了一次这个航班的。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没有说感知的那样会创下历史记录的那样一个感受，那是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比方说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它现在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它像这个国内出港航班无托运行李的旅客的这个接载时间现在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稍微不那么着急，或者说不那么很早的要
5: 可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6: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0: 服。
1: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2: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一周的酒店。
1: 记者查询发现，

0: 7883231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所有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
1: 赢江南精选礼自助下单。心肌细胞的辅酶 Q 十的需求量是骨骼肌细胞的200倍，所以您心脏
0: 各地调查垃圾分类真实的运行情况，我们一起去听。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怪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都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

0: 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0: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
2: 听到这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原来我们餐桌上肥美的牛蛙，在长大过程中竟然要闯过层层难关。在高密度养殖的情况下，一旦有一只牛蛙生病，整池都可能遭殃。再加上夏季水温升高，水质变坏，牛蛙的免疫力下降，这就给了细菌病毒可乘之机。而部分养殖户缺乏专业技术，一看到蛙不爱吃食就着急下猛药，甚至为了赶行情，还没等药物代谢完就急着上市。在种种因素下，问题牛蛙流到了我们的餐桌上。那么问题来了，有网友说，既然抗生素滥用这么可怕，那能不能干脆一刀切，在牛蛙养殖过程中能不能完全不用抗生素？毕竟很多报道都说抗生素会破坏人体免疫力，听着就让人发慌。那么在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
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0: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专家指出了两个误区，一是养殖等于必然滥用抗生素，这是不对的。生态防控、生态养殖完全能代替一部分用药需求。第二个认知上的误区是无抗牛蛙更高级。事实上，国家早已经叫停无抗产品的认证，拿这个概念当营销噱头本身就是违规的。有关牛蛙食品安全问题的暴露，让消费者们担忧不已。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该怎么挑选健康的牛蛙呢？又该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0: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

0: 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1: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就像专家所说，抗生素不是洪水猛兽，科学使用是手段，滥用才容易引发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不必因噎废食、谈蛙色变，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觉得无所谓。有几点想要提醒消费者：第一，在认知上，请记住合格二字比无抗二字更靠谱，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都是安全的。第二，在行动上，坚持高温煮熟的原则，最好不要贪图鲜嫩去吃半生不熟的牛蛙。高温煮熟不仅能消灭寄生虫，也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微生物的风险。第三，在消费选择上，要支持那些证照齐全、溯源清晰的品牌。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
5: 还进入到最后三分之一的收官阶段，夺冠与季后赛门票的争夺全面进入到白热化。最终无锡队1-1战平盐城，徐州队2-0战胜常州队，泰州队1-0战胜连云港队。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比赛日，当第18个全民健身日遇上苏超，超过80000名球迷满含热情走进三座球场，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了体育最本真的模样。远征宜兴的盐城球迷，球队第10分钟就落后，整场相对被动，但他们的歌声和喊声没有停过。徐州的球迷看着缺兵少将的队伍2-0赢下硬仗，喊到了嗓子沙哑。泰州的球迷等到第83分钟的绝杀，把积蓄了整场的情绪全部释放。再加上无锡的球迷、常州的球迷、连云港的球迷，赢了一起狂，

0: 输了一起扛，这是球迷最朴素的逻辑，也是苏超最坚实的底色。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2026江苏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南通启动，活动设置一站式沉浸式公益服务专区，开设体育成果展示、新潮运动体验、体育法治科普、健康监测等板块，吸引近千名群众参与。近年来，我省持续夯实体育民生根基，优化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到“十四五”末，我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4.52 平方米，领跑全国。昨天，南京奥体中心、五台山体育中心等多处体育场的各类运动场馆免费对市民开放。昨天，由南京市体育局鼓楼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南京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
1: 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地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在我国经济快速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累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数据产权登记覆盖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等形态，登记类型包括初次、转让、变更、续期和注销五类，由国家遴选机构按统一流程审查核发凭证。登记效力或政策明确支持，可用于流通交易、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场景。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希望头发蓬松又顺滑，来用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元气浆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四分之一。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卡诗洗发水得多花好几十块钱，那肯定的，洗个头100多，升级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素和精油都超级的蓬松，直接变成空气刘海，特别喜欢。好的，那都赶紧用起来吧，1000毫升的分量才300块。卡诗呢是沙龙级的洗发护发品牌，除了贵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平时很多朋友到外面光洗个头都得100多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看看吧。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性也高啊，他都就能按照我这个要求。哎，我老公今天这个菜非常棒啊，我说没问题了，晚上又是一顿好吃的。
1: 正向的鼓励以及共同的兴趣去引导，美好的相处智慧让丹姨越发的独立和健康。她说她从不吃钙片之类的保健品，她的养生哲学就是食补加运动。
0: 像每年体检啊，我的骨骼就非常好，骨密度也好。我对什么保健品啊，我觉得保健品这个东西呢，我只能讲我不能说它不好，因为我也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保健品就是保健品，不是治病的。我就爱吃五花肉，其实我老公跟我讲，其实像那个我们一些肥肉里面，实际上它对这个老年人防止这个老年痴呆也是有一定作用。没有人就是说那种无止境的吃，但是荤素搭配的还是要合理的。我觉得这个身体啊，像我保持这种状态，希望我在75岁或者到80岁之前，健身房最起码看个老太走来走去的，我就挺自豪的。
1: 我看着眼
0: 染一个蓝色或者绿色或者粉色，哎，很漂亮。我还肯定会在不管70岁还是八十岁，我一定会用粉红色的发夹，穿粉红色的衣服。
1: 从被薄一寸的臭美开始，到举起百斤重的力量的自信，从厨房里的烟火气到世界的广阔风景，从二人世界的甜蜜互动到独立清醒的代际观念，丹姨让我们看到银龄岁月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可以活得最蓬勃、最丰盛、最自我的黄金时代。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

0: 造证件仅受到了短期的行政拘留处罚，而她呢甚至在维权案开庭的当天收到了丈夫单方面起诉离婚的通知。所以听到这样的一起案件啊，可能也刺痛了很多的网友。明明是
1: 我是认为啊，如果继续这样发酵下去，完全有可能往这一方向去发展，但是为什么没有往这一方，我所有自己的情绪都依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自我在任何的情况下。
0: 没错，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最终留给社会的不仅仅是一场官司或者一场热议，更是一次婚恋观的提醒。那现在我们也说了，不管是技术如何进步，或者社会观念如何多元，忠诚担当善意底线，这个永远都是婚姻和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元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元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2: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2: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

我们的这个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 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 祝您订购成功。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本省东南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雷阵雨，其中夜里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南部地区大雨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大面积发霉，专业师傅查验确认霉菌滋生已久。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人体长期接触这类霉菌，可能诱发多种病症。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曲霉菌的孢子还是强过敏源，容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还可能导致一些常见的过敏反应，如鼻炎、过敏性皮炎等。曲霉菌中大名鼎鼎的黄曲霉菌还能产生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对人和动物肝脏组织有破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甚至死亡。因此一定要多查看家中少阳光不通风的角落，以免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应当及时开窗通风，减少湿气积聚。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

0: 这个婚姻关系啊，可能会更加
1: 完善一点吧，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极少数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很少用法律规定和规则去建立一个规则专门去针对一个极少数的事情，
2: 这也是哈，这个还是比较难判的一件事情。对，好，谢谢杨律师。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患癌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案遭拒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关系。
1: 八戒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 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 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 那今天银江南精选好价来袭， 1000毫升， 对，4倍的分量， 仅需399， 买2支直接放到599， 等于1瓶1000毫升。
3: 当时大概是65岁， 那你按这个估算吧，现在这谢佳梅大概是74岁左右的样子。 但是要注意，这只是警方当年根据线索做的画像年龄估算，不是户籍登记的法定年龄。 那这个谢佳梅她真实的出生日期最终得以司法机关核查认定的户籍信息为准。有律师说了，那如果说开庭的时候啊，核查认定这谢佳梅就已经年满75周岁了，并且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她是中间人，负责找买家、议价接头，没有直接实施折磨杀害儿童的行为，那这种情况下 原则上就不能适用死刑，定格也就是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这并不代表是放过，这叫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随手一扫容易扫错，错码退出来还特别麻烦，也不知道扫的那些二维码那玩意儿到底干什么的，反正

0: 金山分局，民警随即对该医生展开了全面调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1: 李医生呢，曾经呢是三甲医院的一个中医科的一名医生，然后他现在所挂职的那家医院呢，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民营的一个中医性质的一个民营医院。
0: 这名李医生在当地的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而他名下两名用药异常的患者分别是80岁的王老太和82岁的李大爷，两人是夫妻，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老年慢性病，而且他们常年居住在养老院里。另外，民警进一步核查还发现，两位老人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医保记录里还登记了针灸、艾灸等大量的理疗项目，情况十分的反常。办案民警，
1: 我从我个人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年纪很大，很难支撑他们全部完成这些理疗项目。然后他们的养老院距离这家医院呢，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当时呢，我们就比较怀疑他们能不能每天都完成这个大批量的理疗项目。
0: 那么，这么多的理疗项目究竟是不是老人他本人做的呢？为了印证心中的疑虑，民警决定从老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核查。
1: 我们后期去查询了老人的出入养老院的记录啊，以及询问了相关的护工，发现老人很少出入这个养老院。
0: 这就奇怪了，老人平日里很少出养老院，那么这两位老人名下如此频繁的理疗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带着疑问，民警找到了两位老人。患者王老太，
2: 如果我要调养要保养好，开点中药按摩，给我吃了几次嘛，高大师跳蚤是有点药过，所以呢我吃了好几次了，觉得很轻松。
0: 王老太说，大概是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到那家中医院调理身体，并且在这家中医院前后做过几次理疗，感觉效果还不错。可是诊疗记录却显示，从2023年1月23号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的时候，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但是王老太却说，她和老伴儿绝对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2: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
0: 按照王老太的说法，她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往返医院排队缴费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对于就医他们是能少去就少去。那既然如此，他们名下这些异常的诊疗和药品记录都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时候王老太她想起了一件事，他们的医保卡一直放在医院里，难道会是医保卡出现问题了吗？
2: 那么他们就对我说了，然后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卡放了我们这里，你放心好了，我也谢谢他们了，有医保卡放了他们这边。
0: 原来院方曾以老人来回奔波排队麻烦为由，主动提出帮着王老太代管医保卡。不仅如此，医院还承诺在费用上给老人一些优惠。
2: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负担也不忙啊，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那么我们老人嘛，想了想，钱出来少一点嘛，总归给便宜方向去，对吧？一个药物好，一个便宜。
0: 就这样，老两口就放心的把医保卡交给了李医生保管。可是民警调查后发现，从二零。

0: 2023年2月开始，王老太和老伴儿他们就很少再到这家中医院了。对医保记录里那些频繁的理疗项目和大量的中药饮片，两位老人毫不知情。经民警查实，李医生利用代为保管的医保卡违规虚开诊疗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2025年9月18号，警方正式对该案立案侦查，
1: 确认这个李医生有重大的这个骗医保基金的嫌疑。到了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没有就此就事论事，我们呢又针对这个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其他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一个研判。
0: 警方决定对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展开全面核查。那么这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中医院，它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骗保行为呢？
2: 看似合规的诊疗记录却完全违背就医常理，
1: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
2: 医保报销远超药品价值，医院流水疑点重重，
1: 他的药没有出去啊，反复在进行一个收买，
2: 以免费理疗为由头大肆招揽客源。
3: 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2: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0: 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民营中医院，医院主打中医理疗业务，开设有艾灸、针灸、拔罐等多个特色诊疗项目，院内划分不同科室，设有独立诊室，共有8名医生在岗执业。民警随即调取了这家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着明显异常。
4: 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呢，他是做一个中医理�疗的医生，他在2024年3月14号大概3:41的话，给这个姓方的这个病患开具了1145的一个诊疗金额，但是呢他过了10秒钟他又给另一个姓周的开了也是同样的金额，然后42分又过了10秒钟他又给一个姓龚的开了啊，后续的话又给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开，在同一时间可能1分钟以内给4到5名这个病患啊开具了这个诊疗，这个明显是超出了这个常规的，所谓的这个望闻问切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诊疗项目。
0: 从一名姓杨的医生的诊疗记录上可以看出，他在5分钟内给5名患者先后完成了问诊、开具理疗项目等一些流程，其中间隔最短的仅仅有10几秒。民警认为，如此紧凑的操作节奏完全不符合中医望闻问切一对一诊疗的正常流程，
1: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这明显是超乎异常的嘛。
0: 短短10几秒就完成一名患者的诊疗开单，民警认为这

0: 在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的涉案单据。
1: 我们扣押到了大量的三联单，就是三张就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我们讲侧面就是可以印证，这些都是假的。
0: 正规的诊疗单

0: 0878-8323。
1: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成为教授，却在一场大病后失去双腿。
6: 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3: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4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7: 如果不得不，
6: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3: 生命被按下暂停键，却从未停止。
6: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对吧？我想着我还是能做。
3: 志在高峰，铁坤马上讲述。
8: 现在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9: 各位，
4: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进后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一年是在湘雅医院，一年是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就这样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7: 在那个时候啊，你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6: 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的注意我愈后，所以实际上我在躺着的时候，我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来帮我做康复了，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康复医生的手，他就举在我就手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康复。我坚信我还是能够重新的工作吧。
7: 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
6: 然后来看我的时候，他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来上班啊？”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在我的意识里，或者我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包围下来的话，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是，我怎么样去能够积极的康复。
7: 就你那时候是希望通过

0: 乐观和未来的想象来战胜当时内心里面那种不安，是吗？
1: 就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讲我已经基本上我把我的学业的基础或者我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我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阶段。其实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一个阶段。
2: 说到信息大学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个消息激励着王吉，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吉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0: 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什么样？
1: 军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吧。他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他在选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根据他的好奇心，他的爱好来选择。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结合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使命来讲，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
0: 您常常在内心里面会对自己谈到使命这两个字，是吗？
1: 是的，就是我觉得使命感它给人一种光荣，它也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都会转身成一种前进的力量。
0: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肩膀上把这个压力扛得有点太沉重了？
1: 如果你热爱它，如果你愿意去扛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压力，你就不会就感觉到它太沉重。
2: 使命感驱动王吉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当中的无人区。20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到军事乃至国防的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以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吉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1: 类似于相当于 CT 机。CT 机给人做体检，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我们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的前移。
0: 在当时来讲，这个高可信的这种软件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吗？
1: 非常迫切的，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这方面的项目和课题。时间很紧迫，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推动，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的去丰富它的内涵，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其实一直在做准备的，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也有义务吧，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2: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有多么的好，但是这不妨碍王吉独自出差。
0: 自己带着轮椅出差啊？
1: 对对对，
0: 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什么的？
1: 也需要，但是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陌生的同伴，那些旅客他们会帮我一下，或者路人帮我一下，都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就是提供帮助的这种善良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出去。
2: 历经6年的殚精竭虑，王吉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的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是这么写的：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是2021年，王吉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并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而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竭。

0: 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是这一次，随着病情的发展，他一周需要三次透析才能够维持身体的状态。
1: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两次是三次，
2: 三次
1: 的深透析，
2: 对对对。
1: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2: 会有一些吧。
0: 经常端着相机出现在警灯闪烁的抓捕现场，用真实的抓捕画面硬核普法，让千万的观众看懂违法的陷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湖北孝感市公安局的宣传民警陈特。
3: 一般接好收就搞定的时候

0: 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号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走嘞。
1: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儿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
2: 地上面对吧，都一个红的，看到
1: 第二天，通过监控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涉事驾驶员。
0: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3: 没有变动。
0: 右边是九，你这个属于，你这属于驾驶变道号牌二。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复盘。驾驶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机动车号牌撞过来，有可能会面临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1: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2: 这么水的牌子，
0: 这么水的牌子，上次见到的牌子还是在老车乐上面。
1: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孝敬阿特沉甸甸的责任。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5: 一个声音，
1: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
6: 发生在户外的，因此呢，首要原则是台风过境期间呢，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那需要外出的市民呢，提前关注气象预警的一些信息，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的方式。台风天尤其要远离树木、户外的广告牌、电力设施和大面积的积水路段，这些区域呢是触电、砸伤、溺水的高危地带，一定要绕开走。而台风本身持续时间呢并不会太长，直接的健康影响是有限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台风裹挟的暴雨引发的积水和洪涝等一系列次生的一些灾害。所以呢，面对一些这样的预警呢，要提前准备好居家留守和紧急撤离的两套方案。大家呢，有很多家庭会去做一些这个物资的储备，那么其实储备的

0: 清单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一些饮用水啊、耐储存的食物啊，此外还有一些照明的设备啊，最后呢是一些这个消毒的湿巾、肥皂这样的卫生用品。那么一旦有一些紧急撤离的通知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还要提示的就是呢，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末伏的时节呢，洪水的环境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带好一些保暖的衣物。此外呢，洪水过境期间呢，在积水中行走或驾车还是比较的危险，一定是要向高的地方去做转移。那么如果说被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接触泡水的电器，不去攀爬浸泡的电线杆。那么其实这样的这个暴雨和这个大量的这种汛期的积水会带来一些这个病菌的传播，容易有一些呼吸道啊，包括肠道和皮肤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建议到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不要去趟水。如果皮肤有一些伤口，也不接触污水。那么如果有腹泻和发热的情况呢，简单处理之后，如果说没有缓解的话，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孙强。
1: 好，谢谢左明发来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物业费怎么收？公共收益有多少？维修资金花在哪里？都是业主关心的问题。近日，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划定法定公开事项，配套标准化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明白账晒在阳光下，从源头减少物业矛盾纠纷。下一步，各地住建市场监管部门将

0: 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
3: 明确规定，侵害物权造成他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当然，这损害赔偿不仅包括财产的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呢？
2: 等一下，我插一句，这个在试衣间内大便。
3: 行政，我觉得至少是5000元，造成财务损失了，可能还会构成故意损害财产罪。
2: 就这个什么叫实施威胁行为，我恐吓你，我打电话，这个叫不叫已经达到这个我实施这样行为了，是不是啊？
3: 是的，这个威胁行为已经成立了，就是他威胁行为啊，你只说要砸店，把
2: 砸
3: 店的行为付诸实施、
2: 哦、啊，对，
3: 那就构成了故意损害财务罪
2: 啊，那
3: 这么一个逻辑过程。
2: 他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啊，起刑也就5000，很容易达到，是吧？要真
3: 的
2: 砸了，很容易啊。那这个的量刑你也提一提，虽然目前好像只是停留在口头阶段，还没有真砸啊。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3: 是的，这个刑法啊，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损害财物罪，如果损害财物呢数额较大，以严重情节的话，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就看这个损失有多大了啊。
3: 是的，
2: 但是目前来看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寻衅滋事，在治安处罚的一个程度，而且相对较重啊。那这个店主应该怎么样维权呢？报警，已经报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第一个他可以报警，第二个呢就要证据的保全，比如说当时污染的这个财物沙发进行拍照啊，进行摄像啊，污染的物品呢如果要进行专业的清理啊、更换啊、更新啊、重新购买啊，比如购买消毒用品啊，比如换一个新沙发的这个票据发票啊等等，也要保存好。同时呢，如果店主因为这种行为那造成比如说1天、2天、3天无法进行营业，那么这个营业损失店主也是可以要求向这个女子提出的。
2: 就前期通过报警以后协商啊，这块也可以达成一致嘛，不行的话可以起诉，依法来维权也是可以的啊。像这样的案件的时效是3年普通时效吗？
3: 是的。
2: 好，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点，这个店主啊发现以后很生气，是不是啊？
3: 是。
2: 然后就曝光了，网上就曝光。他这个曝光啊，有没有侵犯这个女子的权益？因为我说实话没有看到哈，他这个有没有打码呀？如果打了码不侵权，没有打码就侵权吗？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3: 的确可能会造成侵权，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我们即使造成侵权产生诉讼的话呢，估计法院啊也会相对从轻的进行处理，因为毕竟这个女子的行为的确是太出奇，的确违反了公序良俗。那店主出于一时的这个义愤呢，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店主就着这个行为，连续曝光啊，产生了很多后续的反应啊，那店主也有可能涉嫌。

0: 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 的需求量是骨骼肌细胞的200倍，所以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足够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一天一粒，足量补充 45.14 毫克，纯度高，好吸收，请马上吃起来。818活动818元，到手整整10瓶600粒，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刷住818年度力度，818元到手10瓶，单瓶低至81，不是07，不是07。对了，马上下单还有长白山灵芝礼盒免费赠送，泡茶煮粥煲汤皆可，数量不多，送完为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下面我说这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更多的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今天呢，特拿出了1000份的蒸汽眼贴。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就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手机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啊，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多啊，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啊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眼睛做一个深度的中药雾化。眼睛是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啊！现在打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说起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这个点呢，由大律师啊给您在线上解答问题，所以您要找我们咨询，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怎么咨询？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一样聊天啊，把您要问的整理好，以文字方式啊，以文字方式讲清楚。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当然，我们的服务不仅是在每天直播这个点啊，节目以后任何时候啊，您都可以发到平台来咨询问题。同样的，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黄思思律师。黄律师您好。
5: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2: 您好，请说。
6: 因为交通事故受了伤，然后呢有骨折了，后来就根据医生的指示，就是自己买了那个叫做那个护具费，就是因为这颈椎受伤，后来垫了护具。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团体意外险里面的医疗费可以赔这个护具费吗？
2: 他现在是不赔是不是？保险公司拒赔是吗？
6: 对对对

0: 啊，那他那个条款里是怎么写的？这样的情况不可以赔，你看了内容是吧？啊，
1: 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条款，因为是那个团体
0: 单位统一买的啊，团体险。哦，好，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霸王条款啊？不让赔，我们来问一问黄律师啊，黄律师。
2: 嗯，首先因为他没有看过那个保险的条款，我建议呢他先看一下那个保险的条款，就是有没有这一条，就是说
1: 这个护息费呢也不是那个从医院的，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当时医生给了一个电话，是从另外的厂里，但是发票上面写的是什么医疗器械，所以这个发票不是医院的发票，
0: 所以他不认啊。
1: 对，
0: 这样有道理吗？医生的建议需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2: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条款的话，它应该也属于霸王条款，因为这个医生的建议呢，它虽然不是直接医生的处方，就是，但它也是从医疗那个医生专业角度，为了那个这个伤病的那个救治提出的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就是。那么本身团业险它保障的就是团队里面的一些保障人员在受伤之后，对他的那个医疗措施产生一种保险措施，自费部分它是不予报销的，就是。但是到了诉讼阶段呢，就是很多法院还是会支持意外险来进行赔付的，因为他自费还是那个公费，他这个用药他是属于医生一种处方权，就是他这个不适合拘留等行政处罚。
0: 哦，他这个行为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造谣的那一条，不
2: 是
0: 侮辱诽谤，也不是性骚扰，而是一个什么寻衅滋事、扰乱秩序啊？
3: 是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两次的这个偶尔的这个一个骚扰行为。
0: 嗯，那这个是怎么处罚？您提一提。
3: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可以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天到10天的这个拘留。
0: 两个档吧？
3: 是的，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10天到15天，然后是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0: 那他这个长期呢，是哪个档？
3: 因为这个女同志呢还动手打了阮先生，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0: 殴打他人
3: 啊，对，所以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还是从轻当进行处理
0: 啊，从轻当
3: 合适更合适一点，
0: 相对轻啊。那这个女同事呢肯定受不了啊，打回去两个耳光，还有其他东西打她，这个故意殴打他人啊，这个也要处罚吗？比如说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会罚款拘留一样的。
3: 是的，其实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是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
4: 我呀是一身冷汗，你爸现在想喝冰啤酒我都拦着。
5: 对了，你知道吗？我同事这两天面瘫了，早上起来嘴歪了，他都吓死了。
4: 夏天面瘫确实高发，专家说就是免疫力下降加上空调直吹，面部神经缺血缺氧就罢工了。哎，你跟你同事说啊，除了配合医生治疗，可以试试风来宝蜂胶液，提高免疫力很有帮助。
5: 嗯，我知道了，我推荐他试试，谁知道他信不信呢？
4: 嘿，你们还别不信，我吃这个2年了，效果你是看到的。我以前血压不稳，睡眠差，隔三差五感冒，现在呢血压平稳了，睡觉踏实了，今年夏天到现在你看都没感冒过。蜂胶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协同作用，能调节免疫、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这些可都是有科学验证的。
5: 这倒是真的，我过年回家看你气色确实好了不少，这蜂奶宝确实是大品牌，值得信赖。
4: 那必须的呀，蜂奶宝蜂胶液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那个原料啊特别珍贵，巴西亚马逊流域全球最大的原始森林，植物种类世界第一，热带气候病原菌特别多，植物为了活下去就拼命产生抗生物质，蜜蜂酿出来的蜂胶有效成分含量远超其他地方，酒神菊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非常稀少，所以我们这些老姐妹。
6: 江苏新闻广播。

0: 会有欢迎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2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针束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啊。那么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啊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200-300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啊这个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它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啊这个滑翔制导炸弹，那么也可以让啊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可以摧毁啊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呢，苏-34战斗轰炸机那么在支援俄军进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像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其他的啊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让像猎户座啊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那么可能会在300-400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察打一体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这个乌军线弹药短缺，可是我回想起来前段时间，刚才包括刚才您也提到了，特朗普说过，对吧？我是怎么给你提供爱国者导弹呢？还是配合你乌克兰，在授权在你那儿能生产，对吧？他是有这样的，就是说，至少是许下一些承诺了。但是这些承诺后来好像都变卦了。那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现在乌克兰是一点爱国者导弹拿不出来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魏老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

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这个暑期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您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呢？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可以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学到些真本领。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车架、动力、转向、外观，让孩子全程动手参与，做好就能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孩子从零到一，从零件到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也不是只是摆着看啊，还能够继续玩，继续来研究。您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像卡丁车呀、无人机啊，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科创营的导师都是人工智能一线的项目研发工程师，给孩子呀，不是说讲一些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听懂、能动手自己尝试的这样的活动和任务。那么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是
2: 还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敏感问题上去这个妥协和让步，那就是坚决不让步。那以后美国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面临伊朗啊比较强硬的态度，所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或者说出现这方面的影响。我们持续的战斗，要进行持续的交锋，那么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进展啊，这些班排一级的作战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它的哨所，甚至有一些 FPV 无人机啊，它飞得比较远，都可以针对啊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的发射装置，甚至包括一些岗哨和这种啊监控的系统进行这个打击。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突击小组，主要是配备反坦克导弹，专打以色列的装甲作战部队，打他的梅卡瓦坦克，打他的雌虎这个步战车啊，甚至打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装甲车辆。那么由于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上都会有主动防御系统，所以呢你一次发射一枚导弹可能不管用，所以呢黎巴嫩真主党搞出了双联装、三联装的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一个人啊瞄准了目标之后，一辆坦克我同时或者说快速连续的我打两枚导弹、三枚导弹，让他的主动防御系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拦截。所以呢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也是出现了更多的损失，就是因为看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他的作战实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所以现在以色列是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就是打到底，那么不断的啊这个向前进行兵力推进，控制更多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有听众朋友跟我抱怨说小东都没放歌了困死了。我们也没说固定要放歌啊，我们不是说大家辛苦了一周了，我们要是有点时间就给大家那个放首歌听吗？但是这是很难固定下来，很难固定下来有两点原因。第一呢，我们毕竟是新闻台。第二啊，我没有那个曲库啊，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有一个听众你知道吗，给我一个链接说小东你到这上面去下载。我还想下载什么呢，我就点开了那个原名称我记不住，大概就是什么开车最适合听的500首歌曲。好了，谢谢你们啊，谢谢所有的那个听众朋友。确实是今天啊，确实在路上容易犯困，所以呢我们就稍微的调整一下节奏好不好。我稍后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你们可以拨打，这首歌之后我来接电话啊。

0: 人之间呢，咱们个人之间商量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可能不像经过法院那么，怎么说那么缜密、那么严格。你必须给我提供什么这些好，你感觉好像是人受，你看你强调的人受了一点点小伤，好像你赔多了一样。
1: 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哎，
1: 是
0: 那就咱们说话呢，就不要给人家那个不好的印象。什么叫人家受了一点点小伤？人家是无责，人家应该一点伤都不能受。人家凭什么？人家好好的开车被你撞了呢？不是吗？人家凭什么受伤？人家还耽误了几天的营运，开个货车容易啊？那养家糊口的全指他，不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你是全责是什么？就是人家明明一点伤都不该受，然后结果被你撞伤了，我们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他受了一点点小伤，我就赔了2000多，感觉就是咱们赔的好像多了一样。这个不行，我们日常说话嘛，也带点情商来，是不是？否则的话这事就不好谈了嘛。那我觉得他起诉你一定是前期谈的不愉快，否则为什么，对不对？你赔我的也就是正常一个修车险，那凭什么我自己爱惜的不得了的车要被你撞呢？所以全责方啊，请端正你们的态度啊。有一个听众啊，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节目，叫清汤寡水，他给我发信息，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昨天关于那个就是那个给孩子报播音主持的那个培训然后退费的事情，我的观点有点我的观点跟你有点不同。是这样的啊，这个叫清汤寡水，你观点跟我可以不同，但你这个不叫观点。我们那天跟大家说怎么退费，那是什么？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定的方法。你就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抬杠了。你可以在什么事情上呢？啊，就是完全是表明一个话题啊，一个话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兼听则明嘛，那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教给大家的就是遇到这种事儿怎么解决啊，依照现在的相关的行业或者是法律的规定，这事怎么解决，就这个就没有必要谈不同的看法了吧。那咱们把精力呢放在更有价值的事儿，好不好？上次我们说那个退费，他退16节，买50节，人家商家赠了8节。然后现在呢，叫那个培训机构关门了啊，他还剩16节没上。那么现在培训机构说，我只能退你8节课，为什么？16节里另外8节是我当初赠送给你的，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商家就应该退16节课。那你说16节的课时费怎么算？当时他交了5000块，假设啊，5000块钱。不是除以50，是把那个赠送的8节也囊括过来，5000除以58就得出来1节课多少钱，再乘以16，就是商家培训班应该退给家长的钱。就这个有什么好不同观点的？我不是说你不能跟我有不同观点，不是的，你可以跟我有不同观点，但是这种，就是这种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正常解决的事情，这个有感觉，啊。就是这样，我就特别开心啊，大家拿到好结果。好了，来，小邓话说进广告，广告回来呢我来接下一个电话。暑假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一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选

0: 再生中水和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今天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参加相关仪式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含糊表态。而据了解，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现有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在几个月后会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是无论如何，风力是17级以上，这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二强台风。而且呢，超强台风维持时间长达 5.5 天，强台风及以上强度维持时间也达到了9天。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环流庞大，风雨影响范围广。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是达到了420到450公里，它的环流直径是达到了1300公里。那预计呢，在登陆之前，东海海面受到它影响的时间就会有3天以上的大风天气，而且华东大部呢也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对此呢，气象专家提醒说呀，在白海豚登陆期间呢，沿海地区需要留意风雨潮的叠加影响。在台风登陆之后，湖南、湖北、安徽和江西等地，特别是大别山的山前区域、
1: 港、大谢港区和梅山港区，随着白海豚逼近，目前宁波港沿海最大风力已经到达了11级以上。从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监控镜头也是因为强风而明显抖动，港区内涌浪明显。宁波还是
2: 即将进入到10级风圈的范围之内，到时候呢，风浪的影响会继续的加大。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会选在这里直播呢？因为我所在的沙城镇啊，可以说是整个福建防范这次台风的一个重点区域，也是一个重中之重，主要是受到这里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形地势的影响。那请大家先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福鼎市的地形地势图哈，我们现在所在的沙城镇南镇村在这个位置，它位于这个整个浙江和福建沿海的一个交界地带，同时呢，这里也处于福建省东北部一处面向外海，这个向外扩张凸起的这样一个半岛，所以说相较于它后面这个广阔的这个内湾的腹地区域啊，当海面上的台风来袭的时候，它会最先冲击这个沿海的这个半岛，所以说它的风浪会相对比较大。那第二点呢，就是地形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半岛上面这块海域呢，它是沙城港，在沙城港的北岸和南岸都有相对较高的一个山势，在两山的夹击之下，而且这个沙城港的这个河道它比较的狭窄，所以说当有这个南向或者是东南向的台风吹来的时候，它就会与这种狭长的河道的走向保持一致，形成一个峡管的效应，也会加剧风浪的影响。那第三点呢，就是地势的影响。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个半岛上呢，它是因为三面环海一面环山，很多的这样民区它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对于防范台风来说，当地不仅要防范这个大风海浪的影响，还需要提防的就是强降雨过后可能引发的一个次生地质灾害的影响。所以说呢，各方面的挑战可以说任务是相对比较严峻的。那针对于这次台风来临之前，当地呢也是提前做好了各项的防范和应对措施。那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村民们的安全。在台风到来前几天呢，当地的这个村镇的干部以及公安干警就提前针对海堤，还有像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点、高陡的边坡等一些重点区域进行提前的摸排和巡查，将这些风险点位上的人员呢来进行提前的转移和安置。那特别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南镇村啊，它是一个传统的渔村，所以说呢，很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那村里现在留守的啊，大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针对这一情况，
3: 97，可能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

0: 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是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您可以拨打电话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里准备装灯带做氛围灯，这种时间久了会不会容易坏？更换是不是要拆吊顶？大家好，我是天天。关于您咨询的氛围灯使用寿命方面，灯带的耐用性主要取决于产品质量和安装工艺。如灯带可采用优质灯珠和铝槽散热设计，正常使用下寿命可达8年左右，不用太担心频繁损坏的问题。更换维护方面，在设计吊顶时会特意预留检修口，并把灯带的驱动电源和灯带本体安装在可抽拉的灯槽内，后期如果需要更换灯带，只需要从检修口操作即可，完全不需要拆整个吊顶，维护非常方便。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3: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它登陆之后呢，会持续影响我国的华东地区，那么包括江苏在内。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呀，今天的夜间开始，我省就将迎来强降雨过程，多地还会有暴雨和局部的大暴雨。详情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介绍。
4: 未来一周，我省天气全程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的低压系统主导，天气变化阶段性的特征明显，雨带南北摆动，风力交替起伏，海陆大风区域性的强降水集中上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说，
5: 从未来这一周天气来看呢，我们在这个下一周的前期主要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我在南京问候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苏南地区暴雨，江淮之间地区中到大雨，明天

0: 即可集齐新能源汽车电驱核心零部件，太仓的产业链配套足够完善。从罗腾堡风情街到拜仁慕尼黑足球体验馆，将德企的经济理性升华为情感归属，太仓实现了规则、人才、文化、情感等各方面的深度嵌入。太仓的知名度也随着当地加好友的努力和德企朋友圈的推介，从德国外溢到了德语区，甚至其他语种地区。今年3月，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全球汽配巨头麦格纳将全新镜像系统项目落地太仓。这是麦格纳自2011年落户以来的第三次增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1: 新能源和智能在中国已经应该说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太仓江苏这一带有非常好的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人才后备力量，这促使我们不断的增加这个投入，使我们永远保持这样一个竞争力啊。
0: 2023年落户太仓的瑞典工程机械企业斯蒂瑞特，在政府支持下正在扩大规模建设二期项目，要将太仓公司从专门服务中国市场转变为服务亚太市场的区域供应中心。从成立苏州首个实体化企业服务中心当店小二，到开设线上工业品超市便于供需对接，从鼓励利润再投资到发
2: 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很多人减肥，流行极端模式，饿上好几天，实在忍不住就狠狠暴吃一顿。你知道吗？这番操作可能会让你的胰腺很受伤。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蒋奎荣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蒋奎荣。这话一点不夸张，极端节食加上报复性暴食，就是在折腾胰腺。夏季这种病人特别多。您把胰腺想象成一个按时上下班的工人，平时三餐规律，他就平稳地分泌胰液。您饿上几天，相当于让工人长期停工，饿着肚子，他会慢慢适应低分泌的状态，突然暴饮暴食，高脂高糖大餐，等于让停几天工的工人瞬间超负荷加班到极致，胰液一下子井喷，胰管压力骤升，直接诱发急性胰腺炎。胰腺最怕忽冷忽热，忽停忽开。减肥呢，别搞极端，三餐规律，七分饱，比什么都重要。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关注一条广告，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享受补贴。下单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甚至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也会清晰亮堂很多，干什么也会轻松一些。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参与听众也很多，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 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

0: 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
1: 建设的伟大实践。今天的昆山竖起了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
2: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

0: 慈善赋能，无锡市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正式启动，首批近400名志愿者齐聚现场，共同开启一场心灵守护行动。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1: 项目创新打造社工引领加志愿服务加医疗兜底加慈善赋能一体化服务模式，500名志愿者将分赴全市试点学校，科普宣传队进校普及心理知识，陪伴疏导队驻守驿站提供一对一倾听，危机干预队全天候响应校园心理危机。无锡市乐助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林哥：
2: 我们这个项目组建了500人的志愿总队，分设科普宣传、陪伴疏导、危机干预三支梯队，同时依托市级专家智库开展分层培训与季度督导，开通医疗绿色转接通道，严守服务边界，构建联动机制。
1: 活动当天，全体志愿者参加了首场全员基础集训，围绕青少年心理特征、志愿服务规范等内容接受专题培训，为持证上岗规范服务打下基础。无锡市委社会工作部社工人才和志愿服务科刘润：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心理关爱服务，不断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志愿服务体系，全力打造新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的工作的无锡样板。
4: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边对边程练考级。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13291278879。
5: 因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0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6: 新闻晚高峰，新闻现场。
0: 再来关注昨晚苏超。

0: 第16周的三场比赛，无锡队主场迎战盐城队，可谓是本轮的焦点对决，双方联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1: 这里是宜兴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无锡队和盐城队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上半场不到10分钟，无锡队就率先打威球，建立领先优势。
2: 比赛第9分钟，无锡队后场发起进攻，11号金明明接队友头球摆渡后，上演精彩的人球分过，将球射入球门死角，帮助球队1-0领先对手。落后的盐城队发起反攻，持续给无锡队的后场施加压力。比赛第90分钟，盐城队获得角球，开出后队友

0: 开过水果店和小面馆，为什么他最后当骑手了呢？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走进他。中午的气温那是最高的，街上的行人也不多，可是骑手蒋红却闲不下来。中午正是他全天接单的高峰期，干了9年的骑手，饿着肚子送单他早就习惯了。
1: 哎，你好，能帮我开一下吗？
2: 喂，你好。
3: 嗯，
2: 外卖到了。
3: 四单送完还有4单，
4: 最多的时候中午同时几单？
3: 10几单。
4: 对，
3: 那很忙，20单送过，那个也送了很长时间。
5: 来新单了，
3: 这个还不能嘞，有好有少嘞，7、8个都要跑。最多的那天1个半小时吧，跑了70、80场吧。
2: 所以他们都是帮我们，就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0: 蒋红的父母以种菜卖菜为生，挣的是辛苦钱。在蒋红最困难的时候，两位老人陆续拿出16万元的养老钱帮着他偿还债务。从头到尾，老两口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叮嘱蒋红，欠的钱再难也要想办法尽早的还上。
6: 钱借给人了要小心用的，不小心用没用的，该做哪就要小心用的。他们钱还光了，我们也好舒服呢呀。
0: 9年前，蒋红夫妻俩决定靠自己的双手来还债。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车库。
3: 以前这里是我车库呢，我卖掉了还债，为了然后把推车门就把它封掉了。本来这里是刚好车库，
7: 把车库卖了。
3: 对呀，还债呀。卖了那个14万块钱，
2: 嗯，
3: 本来那时候是想到把房子卖掉房，然后价格卖不起也没人要，后面就没卖了。
0: 蒋红选择了做骑手，她的丈夫一头扎进工地开挖掘机，
8: 想两个人努力的去工作把这个企业还掉，不想影响下一代，也不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老赖。
0: 工地没活时，蒋红的丈夫就在家中照顾孩子，只要他在家，不管蒋红回来多晚，桌上总会有一口热乎乎的饭菜。夫妻俩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做饭买菜操持家务，蒋红负责接送孩子辅导作业。
2: 孩子作业是我是一手就一直手拉的，所以说我也教不太来，反正我基本上老师都有微信的，我都会问过去，咱们老师看到信息都会回我。这样
0: 公司领导在知道蒋红每天晚上要抽3个小时辅导孩子，特地在排班上给了照顾，让他每天晚上能够赶回家中安顿好孩子以后再返岗送单。公司领导
9: 在家里又要照顾孩子又要送单，比较不容易，公司在这方面就给他时间上的安排，就是弹性时间嘛。
0: 蒋红说，
10: 这么多钱我真的想跳楼，我就跳下去，一点牵挂也没有了。但是你就是一想，那叫逃避，如何要重新站起来？当时就想到妈妈，妈妈就经常跟别人说，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做包子、开饭店。我是，从小妈妈摘下来的面团当玩具用的。我是到了学校一路走去的时候，一定拿一块面团，我就是一路按取在折包子，所以我的包子做起来是比我家里人都漂亮。妈妈传下来的味道是非常好吃，无人可比。有一天那个姐妹们电话打来，她说来看看宝玲姐，哎呀我很喜欢做包子，端给他们吃的时候，9位小姐妹，哇塞，宝玲姐包子真的好吃哦！就这样，在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想做包子，想重新创业。他说宝玲姐包子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投资。我说真的要做，那就现场投资了18万，一个人2万。
0: 2022年，61岁的邵宝玲决定从头开始，她用不到一个月开出了第一家宝玲姐包子铺。
10: 就是一个阿姨，我老公 我们三个人就开始

0: 懒惰，偷偷做的这个包子，做成功了再告诉别人，口罩戴掉，人家认不出来。结果好了，没几天就人家都知道了，都来看了，人家就感觉奇怪，真的打死都不相信。第一批的人都是怀疑的人来买包子。
1: 肠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有个地方看病不花钱，理疗全免费。
5: 他们说他们那医院五点也不忙饿，所以我们钱才能多一点。
4: 看似惠民的善举藏着怎样的猫腻？
6: 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4: 他们集体造假，诊疗数据异常，
7: 会打着免费诊疗、低价诊疗的幌子来诱导吸引一些有就医需求的这个病患。
4: 当看病钱被套走，最终谁来买单？
8: 到了这个真有了毛病的时候，到了自己真年老的时候，想用医保基金的时候，发现呢医保基金已经亏空。
4: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即将播出。
3: 经过将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今年2月的一天，在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
9: 今天是干什么？什么？这都是咱前面
10: 马主任。
3: 在搜捕行动中，民警发现这家中医院仍然处于营业的状态，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理疗室也在照常运转。民警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的涉案人员，第一时间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的纸质诊疗单据。
11: 理疗的话，就会增加一些出现
12: 的费。
3: 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记录，实际上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诊疗。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已经锁定了这家医院的反常迹象。这家具备合法医保结算资质的民营中医院，最终竟变成了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犯罪窝点。那么，这家医疗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如今，随着更多证据的固定，一个涉案金额达到300多万元的医保诈骗犯罪案件也就逐渐地浮出水面。

0: 信息，显示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用药频次也远远超出合理范围。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负责人：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面呢，它能看到几个，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参保人员他的这个药使用量啊特别的这个频繁。
0: 医保基金那是全体参保人的看病钱，目前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监管已经迈入大数据智能化的阶段，已经可以精准识别到各类反常的诊疗行为。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工作人员发现有两名参保人员开药异常，两人取用的药品那都是中药，一周之内就有三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的不符合常理。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两名异常开药的参保人从2023年1月23号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的时候，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但是王老太却说他和老伴儿绝对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2: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
0: 按照王老太的说法，他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往返医院排队缴费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对于就医他们是能少去就少去。那既然如此，他们名下这些异常的诊疗和药品记录都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时候王老太她想起了一件事，他们的医保卡一直放在医院里，难道会是医保卡出现问题了吗？
2: 那么他们就对我说了，能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卡放了我们这里，你放心好了，我也谢谢他们了，有医保卡放了他们这边。
0: 原来院方曾以老人来回奔波排队麻烦为由，主动提出帮着王老太代管医保卡。不仅如此，医院还承诺在费用上给老人一些优惠。
2: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负担也不蛮饿，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那么我们老人嘛，想了想，钱出来少一点嘛，只会给便宜。
0: 之后，小李带着家人朋友也来到医院做理疗。他不仅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保管，就连家人朋友的医保卡也一并放在了医院里。
3: 当时就是挺简单，就是脑子想的是不是就是说自己员工，就是说可能给到这个优惠政策。
0: 结合小李的说法，民警进一步核查了医院的工资流水、诊疗结算等相关记录，逐渐摸清了这家医院的运作套路。医院先是以免费理疗作为诱饵，吸引参保人前来就诊。不少参保人为了图方便，便主动地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或者医生保管。完整的证据链以后，今年2月6号，上海警方决定实施抓捕行动，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在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的涉案单据。
4: 我们扣押到了大量的涉案单据，三张就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我们讲侧面就是可以印证这些都是假的。
0: 正规的诊疗单一式三份，必须现场拆分，分别交由患者、医院、医保部门留存备案。而警方查获的三联单全都粘连完好，从未拆分，可见根本没有经过真实的就诊流程，完全是医院刻意伪造。这也更加印证了民警的前期调查。当天行动，警方共抓获了32名涉案人员，查扣了大量参保人医保卡。该院院长钟某也在本次行动中被抓获。
4: 我们发现呢，该院的法人呢曾经是某公立医院的一个院长，然后可能前几年呢跳出了这个医院系统，然后自己经营这家中医医院。然后该中医院呢前几年收入情况呢是不太乐观的，甚至存在一定的亏损情况。
0: 办案民警介绍，因为医院常年经营亏损，院长钟某便和负责财务的妻子联手谋划，鼓动医生虚开理疗项目以及药品。
4: 他们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老板娘给他报销，就那自费部分不是由医生出的嘛，老板娘给他报销，这行为其实很恶劣的。
0: 民警介绍，

0: 起初，钟某也只是想靠这样的方式来弥补医院的亏空，可是随着套取的医保基金越来越多，慢慢的将骗保变成了常规的一个手段。为了让医生、理疗师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他们还定下了明确的分成规则，不仅给开单的医生报销垫付的自费的部分，还会按照开单金额给相关人员进行分成。理疗师王某就是最早参与其中靠开单赚取提成的人员之一。犯罪嫌疑人王某，
1: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0: 这样的分成模式彻底调动了院内人员的违规积极性，无论是医生还是理疗师，都能从虚开的单据当中获取利益。犯罪嫌疑人于某，
2: 他本来跟我说的是，就是一万的底薪嘛，然后就是你超过50000的，他会把额外的10%给你。就是我重要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提成会多一点。
0: 办案民警。
3: 我们对这个涉案医生呢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0: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儿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来没有被取走。犯罪嫌疑人于某，
2: 反正我的医保卡会给那个。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
5: 调整省内跨市迁移，只需要在迁入地一次性提交申请，质量信息自动流转。同时新规取消非本地户籍办理登记需提交居住证的要求。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们来听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起施行。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今天的19:05，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0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甬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今晚至明天下午，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100到25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宁波市、舟山市和台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红色，沿海低洼地区和危房户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关闭沿海危险区域浴场和游乐设施，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鱼排、渔船等海上作业人员及时上岸避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至19号。

0: 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就会刻意选它，因为他觉得它手工痕迹很重，而且很有寓意，就是感觉这份心意送出去沉甸甸的，因为它就是物理意识意义上的沉甸甸，而且心意包括寓意上，他也会感受到你是用心挑过这个礼物，不是说啊我随便买一个。
1: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但是在活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能发声的非遗小玩具，同样都是泥塑啊，它特别的轻巧，还没有拇指大，但是呢也可以发出很清亮的声音。这就是非遗项目镇江太平泥叫叫。这些泥叫叫都出自于非遗传承人唐颖，
2: 它的作用都是一种用来做玩具的小哨子。
3: 对，有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吹出乐器的声音啊？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以前的话，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拿起来就能吹响，所以它只有一个哨子的功能。
2: 我也看到您把它做成了项链，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可以做成冰箱贴等等。不管它是扁的、方的、圆的，还是猫、狗、鱼，都是哨子。
3: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在技艺传承中的一个创新嘛，因为在以前的泥叫叫造型上，它可能需要我先提前设置好一个特定的角度啊，或者是我去做好那个凹槽，然后再去开孔。那在我传承过程中，我就想局限于这样的话，那我造型就要受到限制。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圆形的造型，那么它没有那个凹槽，它就不能吹响，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像是这种，如果是直角啊，或者是薄片啊，怎么样让它吹响，然后就有了像挂件、冰箱贴这样一些小物件，

0: 早的一个花卷，叫景洞天。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就是鲤鱼，就是芥子园的主人鲤鱼，在《闲情有记》当中记载了这个萨的制作过程。萨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会用一个瓶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试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制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1: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花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0: 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儿啊，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1: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

但是呢，他的这种小股的突击部队针对以色列的啊这种国防军啊构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多啊，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模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会派出很多的作战人员和以色列国防军在地面上硬碰硬，因为他知道一定是要吃亏的。那么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突击小组。这个突击小组有的是啊，这个编入了很多的狙击手，在不同的隐蔽的地点，针对以色列国防兵，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士兵打冷枪。有的突击小组啊，主要是使用这种 FPV 无人机，要针对啊他的啊这些班排级的作战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他的哨所，甚至有一些 FPV 无人机啊，它飞得比较远，都可以针对啊以色列的这种。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0: 对，而且我不认为是机器人。
1: 你不认为是机器人，你认为它是人工的吗？
0: 对。
1: 当然了，到底是不是机器人还是人工的，今天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不能够做一个直接的判断。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陈先生？
0: 而且我认为就算机器人，它也是符合了那个他们的邀约，是他们的那个代表他们出口官方给我的答复，也是由我来承担这个后果的。
1: 这个是当然了，对吧？机器人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操作机器人？是谁赋予了机器人跟消费者对话的权利？这个大家都明白啊。我想问一下陈先生，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首先第一，按照活动前的这个客服告知的规则，重新来核验全部的订单，重新开奖，符合条件的折扣。
1: 你慢点说。第一个就是你希望能够重新开奖是吧？
0: 对，重新开奖。
1: 啊，还有吗？
0: 然后符合条件就发放奖。
1: 就这一个诉求是吧？
0: 对。
1: 啊，这个诉求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认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实现啊。好，这位客服在线吗？
2: 啊，在的。
1: 消费者的诉求听了一秒，但实际呢是八点整，两套标准执行了，所以说抽奖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说这个陈先生也非常遗憾啊，就没有中奖，本来是可以中奖的。那么这两套标准的告知会触及到哪些法律风险？
3: 两套标准呢，主要是里面是如果两个标准不一致，又导致了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实际上它涉嫌到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单获利，这个里面对民法典对此有规定，然后包括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也是有效，叫消费欺诈行为啊，涉嫌消费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销售这个商家返还货款，并且支付3倍的这个惩罚赔偿。
1: 好，那么消费者遇到这种有奖销售的纠纷，手机里是有聊天截图的，订单记录都有，那么证据可以说是齐全的。刚刚您讲他可以主张他的合理诉求。那么普通的消费者在参与电商这种大促抽奖，就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包括要留存哪些证据呢？
3: 一般的从证据上来说哈，如果参与这种抽奖，从本案的这个好陈先生来说，我们可以借鉴，第一个就是你下单的订单页、支付的流水、平台的账单，这些可以证明你下单时间的证据要保留啊。其次呢，就是客服信息，就是咨询的平台客服信息、对话截图啊，甚至客服的ID，这些可以证明客服明确回复的证据要保存，另外呢就是活动截取的页面，就是活动的页面、活动页的版面，就是这些截图抓取截图。

0: 长时间一直在休假，情况是这样吗？
1: 对的呀，因为没有好呀。
0: 您现在还没好？
1: 不是，是昨天我去复查了，然后医生就是拍了 CT， 然后说是就是就是恢复正常了，就是差不多了，意思是可以正常上班了。
0: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CT？
1: 昨天。
0: 昨天是吧？
1: 对。
0: 那好，齐律师，这个案例听上去很复杂，但其实又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员工在这个工伤之后检查报告，然后这个骨折线已经消失，但是员工说我还是不能够上班，然后也不同的医院还是开出了长长短短的病假条，但是休假的确长达7个月。那么作为企业的老板刚刚还说了，他也是一位残疾朋友啊，可能压力也很大。那么发生工伤之后，就是医院出具的病假休息的建议，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我是不是就应该全盘照收呢？这一点，
2: 这个并不需要全盘接收的。这个有一个相应的规定是叫《关于加强企业伤病长休职工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于这个规定里，它明确地赋予了用人单位对于病假的审核权。用人单位呢，它可以接受医院开具的这个医学证明，但是呢，医学证明的真实性，然后包括指定的这个医院是不是存在着不合理，这些它是可以审核的，可以提出异议。
0: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刚刚还讲到了这个无锡第九人民医院，说当地这个骨科是很权威的医院，说专家也很权威，开出了这样的一个继续休假的时间表。那么作为张女士，作为她的这个老板，她有哪些合法的这个途径去核实这个病假条的真伪？
2: 我建议这个张女士呢，她在怀疑医院开具病假条的时候，他可以要求员工，首先要求员工提供完整的病历材料、检查报告、医药费凭证，这些进行一个系统的核实。必要的时候呢，他也可以要求员工到他指定的医院进行复查。
0: 这也是一个方法，对吧？
2: 是的，这也是这个规定通知里面的一个明确的给他的权利。他还可以以医院核实来联系，这个刚才张律师也说到了，他跟医院也提出来了。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现场不好去做确定，但是如果存在这种可能存在医生串通开具这个虚假病假条的情况，可以建议他到卫健委这些部门去做反应，因为这个有明确的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0: 好，那么站在法律的角度，对于这家小微企业来讲，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去处理？刚刚其实你也介绍了，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权益去跟院方去充分的核实，或者指定院方来做检查。那么既要保障工伤员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避免这个休假被无限期拖延。那么这个平衡点我们怎么找得到呢？
2: 我建议呢，企业它及时的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些途径来核实病假条的真实性，在确认真实的情况下，那应该要保障员工的劳动权利。但如果确实病假条被认定存在虚假，员工的行为那就构成了欺诈隐瞒的一个行为。企业它是可以要求员工返还他这个虚拟的病假期间享受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等劳动报酬，在劳动合同或者是公司制度有规定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主动选择解除劳动合同。
0: 好的，谢谢齐畅律师。时间关系啊，我们跟齐畅律师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这个事情面对争议啊，既不能够企业单方面一刀切否认医疗的证明，也不能够任由休假无限期被延续。所以说，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劳动能力的鉴定、医疗核实这些正规的渠道，把停工休假期间到底要多长期限确定下来。这个事情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了，各位，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
3: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调整这个还款的方式，然后填写归还金额，到时候提交就可以了。
0: 好。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的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啊，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日线百科 PC 端苏

0: 服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最后我们来连线途虎客服工号66778号，刚刚我们连线的是61129号，这位客服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你们有最新的回复吗？
1: 我们刚刚电话结束之后呢，也跟相关这个上级部门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汇报。诚如您之前所说，不管是人工客服还是机器人客服，那说出去的话都是代表我们途虎的。首先，我们途虎也承认这个机器人答复上面不严谨，这个错误我们是承认的。那我们后期对内的话呢，会改进机器人的这个算法以及准确度，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内部后续将要进行改进的一个地方。那对客户层面的话，我们客服答复错误也是给客户带来了这个非常不好的这个体验，我们也愿意一次性提供客户500元的这个途虎消费券的这个补偿给到客户，这个呢也是我们平常

0: 防医学会、康复医学专委会、盆底健康促进与康复协作组副组长、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分会副主委，从事助产工作30多年，有丰富的母婴护理临床经验，在高危孕产妇救治、适宜接产技术、陪伴分娩、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产后母婴护理、女性全生命周期盆底健康管理等方面临床及管理经验非常丰富。所以稍后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顾主任很擅长的这些病症的解决问题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Live 来进行现场的留言。今天呢，我们会和顾主任啊一起做一个主题的访谈，关注的是母乳喂养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是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顾主任，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往年的啊这个母乳喂养宣传周期间宣传的其实不多啊，以前经常会讲到母乳喂养的营养方面呢，宝妈产后的恢复方面呢，宝宝的免疫方面呢，或者是亲子方面的这样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容哈。那今天咱们这个访谈聚焦的是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为什么是口面肌发育？我们请顾主任给大家讲讲。顾主任。
1: 是的。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年年都在讲母乳喂养。好多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妈妈或者是家庭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视觉的就是听觉的疲劳，或者是说认知上面的就是疲劳。现在因为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物流这么丰富，现在的物品这么丰富，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女性就是个人的意识的一些觉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如何来真正真正的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所有的生命的起源是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发育是离不开的，这是非常重要，是我们的产科的专业人员以往只局限于我们的产科的视角，可能没有涉及到全生命周期，没有涉及到跟康复、跟神经系统发育、跟等等等等之类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发育更多的一些知识的衔接。而我们现在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看见，更多的一些连接能够去架通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桥梁，更深层次的去认识到母乳喂养不仅仅只是亲子感情的问题，不是营养的问题，不是免疫力建立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更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我们的渠道是需要孩子通过吸吮这样子的一个
0: 多重要，尤其是口面肌训练对新生儿的发育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顾主任。
1: 好，其实呢，今天为什么促使我去进行这样子一个专题的分享，也是因为我前阵子就在前两个礼拜之前，有一个以往在我们这儿生过孩子的一个爸爸咨询我说，顾老师，我们家孩子1岁半了，就是说话还不太行，只会说爸爸妈妈，家里人很着急。后来呢，我去详细就评估，我首先评估的就是他的就是前面的母乳喂养的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常，因为我们所有的科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都要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化，更多的让大家知道去真实的世界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停留在我们的科普文字的层面。所以呢，包括后面他添加辅食添加了哪些，对吧，包括颗粒感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去添加，因为这就说到是什么呢，我们说什么是口面肌，口面肌其实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我们口部和面部的有哪些呢，嘴唇啊、脸颊呀、舌头啊、下颌、软腭相连的这样一个整套的联动的肌肉。你看我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用到了这些，因此我们的语言表达是不是跟这些肌肉能力
0: 是，
1: 包括我的吞咽和咀嚼，为什么有的孩子只能吃软糊状的，而有的孩子哎，他的就是这样子的能力就很好，是孩子天生就这样吗，一定不是，因为只要他是一个足月的啊，我们说足月的一个孩子，他生一开始的初期，生命的初期，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到了后面我们会有分化，有能力的不同是来自于我们干预或者是给他自然的途径有不一样，过于的爱或者是过于的给他觉得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必须给他软和的东西，没有在相应的阶段去给他做适应的或者是自然化的一个训练，

0: 是会对我们未来是有影响的。就像我们的浅层的，它不是有浅中深吗？浅层的肌肉就是我们的嘴唇表面的这层肌肉，它就是仅仅完成简单的抿嘴轻轻的吸吮，比如说像吸奶瓶。那长期的只是锻炼这个浅层的话，就会表现出来就是口唇的无力，频繁的流口水，深层的肌肉不够，它没有办法去吞咽，及时的去吞咽。 中层的呢又包括哪些，它是支撑了我们面部的轮廓，决定了就是好多有比如有一些孩子后面有电击，比如说地包天等等等等之类的。当然有一部分是跟遗传相关，但也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就是中层的口面肌的肌肉力量弱。比如说我们的篱笆要插在这个坚硬的这个里面，它是不是能插到固定的牢？如果是我就像我的牙齿就是篱笆一样的，如果这个牙龈或者是我的肌肉组织是软弱无力的， 它是不是就容易东倒西歪？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我们的深层的话，包括我们的舌头、咽喉、下颌的这些肌肉群，它是管理着我们整个的，还包括呼吸还有发音。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下颌后缩，对吧，就显得短下巴的那种啊，长期的我们的跟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发音，我们只是看到了果，我们没有看到因，什么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1: 都是在我们口面肌的发育一开始没有遵循一个自然的途径是相关的。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有一些问题哈，也讲到了有一些母乳喂养不顺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感觉宝宝吃奶实在太费劲了，总感觉他吃不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的衔接姿势也是特别别扭，家长也觉得挺每次喂奶也觉得挺痛苦的哈。那么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0: 首先呢，一个是觉得孩子吃不饱，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成年人，就是父母、家长、爷爷奶奶，我们的自我的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我冷，有一种表面，慢慢慢慢他就会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你会觉得他吃奶越来越不行，奶水也很少，也匹配不上。
1: 我们再来看大家很关心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如果咱们刚才看到， 我们顾主任也讲到了新生儿他的口面肌的训练其实非常重要啊，浅层的口面肌、中层的、深层的，每个口面肌的训练其实背后啊都是后面他整个成人之后可能都会关注到他的一些整个身体的情况、面部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新生儿他可能口面肌发育还不够完善的话，家长在家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自查一下，能够尽早的发现问题？可以。
0: 如果说当然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舌系带的问题，当然孩子出生以后产科都会去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特别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吸吮的姿势总是不正确，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舌根下面那根细细的带子，就叫舌系带，有的孩子呢舌系带就比较就是连得很紧，或者那个翼特别宽。 那在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月份以后，可以去口腔科咨询一下舌系带要进行一些修剪，就是说这样子的话让他的发生，就是我们所谓过去的称之为大舌头，有些人发音就是很含糊，他其实跟我们舌头的灵活，如果这个舌系带特别长特别的那个，是不是灵活性就会受局限，他跟他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再去衔接乳头的时候也会有影响，第一个观察一下我们的舌系带。那还有一些孩子呢，比如说我们的早产， 对吧，他本身能力就会弱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低出生，就是足月以后的低出生体重儿，比如说我们说足月的话希望在5斤以上，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不到5斤，也意味着可能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评估以后，那如果说觉得甚至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全母乳喂养到6个月，对吧，后面是添加辅食，哎，辅食吃的也不是很好， 老是那个流什么口水，那一般情况之下有的是正常现象，也有的我们要去引起重视，去相应的比如说有儿童康复的这样子的科室，去做专业的咨询，在我们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当然对我们的早产儿也好，对我们的就是低出生体重儿也好，一定要第一时间早点去进行干预。当然这个方法的话不是我在家里面啊，家长先 自主的在家里面进行口面肌的一些按摩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要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之下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一些康复训练。其实越早期去干预效果会越好，或者是也在我们的专业指导之下去看看宝宝衔接乳房的姿势是不是一个正确，对吧？

0: 学会掌握这些正确的知识，先做我们能做到的。如果更需要有专业性的，可以去相应的专业的科室咨询，咨询了以后，哎，一方面在康复医师的儿童的康复医师的指导之下去做这些训练。
1: 另外一方，我们也可以居家去学习，在家里面帮助他去做这些训练。
2: 好的，
1: 但最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我们的让孩子自然的去衔接母亲的啊，亲就是母乳喂养。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了我们的添加辅食以后，应该循序渐进的，不要就是过度的害怕孩子的能力不够，然后一直给他吃软糊的东西啊，这个也是首先我们是要注意的。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
2: 可能在有一些朋友当中，他们没有通过母乳喂养这个阶段啊，对孩子这个口面肌啊进行一个训练。那如果这样的小朋友在后面的时候，比如说在能够进食之后啊，能不能有办法进行这个弥补？如果不能够的话，可能会对孩子的未来发育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种口面肌的训练，它是属于一个
0: 在特殊阶段的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阶段是做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如果这个阶段错过了，即便是你在有意识的去运动，可能都不会达到早期的那个效果。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因为是我们的合谷定型的关键期是在出生以后的0到6个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到了好几岁了，对吧？包括出牙的话，一般也是在 这个8个月平均在8个月左右，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等我们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往往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我现在关注就已经晚了，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上次那个家长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首先现在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放平我们的心态，我认识到了，我们也评估过了，孩子的神经系统的发育没有问题， 不是担心他说话迟或者会担心他神经系统发育有问题吗？首先第一个这个排除了，因为他已经去儿保科评估过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要认识到我怎么去，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包括我们在经常在说话，可能我们看过就是真正的大家，他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他会蹲下来，他会观察孩子的，就是观察模仿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我说你让他看到你的语言在发生，只是让他去观察。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跟他对视，蹲下来，让他看到你的口腔的这些变化，他会跟着去模仿。第三个呢，我说你如果说观察到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这个方面的能力还是弱，还有就是进食，他们家一直吃软糊的东西，1岁多了。我说现在不要这样子了，包括一些碎的菜叶子或者是一些肉末 等等之类的，不要都打成糊糊，对吧？按照他正常的进食，相信他。当然要循序渐进的，慢慢来，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化的训练。还有个，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的口面肌儿童的训练师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颌面的颜值的这个变化，包括我们的呼吸，它可能要一定的时间。 还有最先家长关注的往往都是语言发育的问题，还有就是进食的障碍，觉得孩子瘦，老是有点颗粒感的东西他就吞不下去，说他不行啊，他就是吞不下去。好多妈妈或者是家长会这样子来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还是从我们改变自己的就是哺育或者是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方式，更多的让他自己
2: 去体会，还能够有助于我们这些能力的一个发育。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继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来做现场的互动。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出生15天的宝宝，是个小男孩，他说呢这个宝宝呢吃母乳的时候总是吃吃睡睡，一顿奶要快折腾1个多小时。
0: 想问一下，这个是妈妈的奶水不够，还是她的嘴巴没有力气？是这样子的，首先有一个，我们看到妈妈的乳头，其实你除了乳晕是黑色的，乳头颜色也偏深，其实你看不到。那我们宝宝吸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乳腺管。比如说我们打比方，它有15根像头发丝一样细的小管子，我们自己想象一下我们自己，而且它的运送的路径都是比较长的，对吧？ 如果说让你同时去

所以他会吃一会儿歇一会儿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所以他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呢其实我们建议的是在前三个月这个妈妈就像袋鼠妈妈一样，

多去用一些就是口腔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一些专业的硅胶口腔训练器，短时间的去进行练习强化我们的舌头还有下颌的肌力。当然最开始的话，我建议是让家里人先看一下，梳理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居家的就是模式各个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宝宝平时爱不爱开口说话，比如说他平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吃东西也是细还是软的还是有颗粒感的，得到一个训练等等等等之类的，先把我们自己家庭的这些事情先解决好，再去寻找专业的这样子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更多的时候让孩子学会看着你的眼睛去进行对视以后，你的嘴巴的说话更多的是张开，让他看到我们的每一个慢动作，让他跟着我们去练习去发声，这样子的话也许慢慢慢慢训练会好一点。嗯，好，再来看啊，这又是一个小宝宝出生10天小女孩，她说好像孩子的舌尖啊是伸不出来的，吃奶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力神影怎么说。
1: 热的天气里面呢，人体呢为了散发大量的热量会大量的出汗啊，高温高湿的环境里又容易抑制我们的消化功能，打乱电解质的平衡。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应该补什么，怎么补啊，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舒适度和健康状况。所以今天呢，化健康单元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湿热天气下我们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物质。很多人呢会有一个习惯，比如说大量出汗之后呢会猛灌白开水啊，结果发现越喝好像越没力气，甚至会出现头晕恶心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单纯补水会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反而加重不适。所以水分与电解质是这个盛夏补充营养的。

0: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PPI

0: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
3: 合。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
2: 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6: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9: 报道。
1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0: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2: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卿刘小涛检查调度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强调落细落实措施，压紧压实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紧盯避险保供隐患排查，各地全方位落实台风防御工作。
4: 稳就业促增收，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5: 盘活特色资源，创新集中供冷模式，多地打造城市低碳转型新样板。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6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0号到13号将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风力最大可到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海区风力最大可达到9到10级。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我省的西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5度左右。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沿江和苏南地区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其他地区6到7级。
5: 南京今天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左右。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信长卿、省长刘小涛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落细落实防御措施，压紧压实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防指，信长卿、刘小涛通过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白海豚实时位置、路径演变和对我省影响情况，研判全省雨情汛情。随后信长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部分社区市情况汇报。信长卿指出，台风白海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比较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防台理念，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强化防范在先，打足提

0: 前量，做好万全准备，争取工作主动。要进一步抓实抓细，对各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再检查，对各类风险点动态研判，对社会面加强宣传引导，特别是要细化落实山区丘陵地带、城市地下空间、下穿立交隧道、建筑工地、养老院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的排险措施。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闭环落实预警校应、群众转移、
1: 逐条登船进行宣传检查集装箱传播的一个膀大吸固的情况。我们提前协调一艘电煤运输船提前进江，做好电煤保供。
2: 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安排维保单位对闸站的机电设备备用电源。
3: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牢记殷殷嘱托，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用行动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问题。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眼下水稻进入关键生长期，连云港灌南县平桥村的秧苗茁壮，整片稻田长势均衡旺盛。省人大代表、平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明粉告诉记者，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平桥大米是他的书记直播间里的爆款，包括平桥大米在内，菌菇、酱菜等农产品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村集体收入显著增加。但马明粉深知，一个人的直播间撑不起一个村的长远发展。他在走访中发现，老百姓不懂拍视频，也不敢面对镜头。他把问题带到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大对农村电商人才培训扶持力度的建议，通过建立新农人电商实训基地，让更多农民

0: 概两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1: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的供冷、4个月的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供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供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2: 八月正值盛夏与初秋交接，我省多地的地产限定美味争相上市，不仅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果盘子，更成为乡村振兴当中一张张亮眼的产业名片。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聚龙台、盐城台、淮安台的报道。
3: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聚荣市边城镇，这里的230亩无花果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基地目前主栽种品种为波姬红，该品种以果形大、甜度高、口感软糯著称，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聚荣市边城镇宇宙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宇宙：
4: 这件果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5: 咱们从这个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这个姑苏反光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吧。
4: 昌门、盘门、狮子门，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姑苏荞面馆创始人张宁：
6: 然后我们这一次不但是复刻了3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消费者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4: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融合发展科科长刘哲：
7: 我们始终坚持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推出了包括荷花市集、乐游意夏等重点活动超100场，并于10月11日前在相关 OTA 平台上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000万元，持续释放苏州暑期文旅消费潜力。
2: 长城战略咨询最新发布的 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376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我省有47家，数量位居全国第四。从城市分布来看，苏州以19家位列全国第五，南京和无锡各有8家。值得关注的是，江苏独角兽后备军同样实力强劲，我省共有203家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全国1/4，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8: 8月7号至8号，首届 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意大赛初赛在中国苏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经过专家评审团专业评估，100个优质项目从501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复赛。百强榜单中，江苏入围43个项目，位居全国之首。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0: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 突破

0: 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
3: 你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屏。

0: 构筑物等危险区域。还有这一条就是建议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采取居家弹性办公或者错峰上下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接到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通知，你的单位有没有这样的居家弹性办公或错峰上下班的条件和安排。那么稍后在八点钟的时段，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我们江苏抵御台风白海豚的相关信息，关于白海豚的一些及时的运动的路径对于我们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也会及时为大家刷新。
1: 一声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5: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
7: 近期持续高温，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出现中暑症状时，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病情严重者应及时就医。
8: 高温天气，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多，警惕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转，及时检查电线有无老化破损，注意用电安全。
7: 驾车出行前，应对线路、轮胎胎压做好检查，车中切勿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下车前要注意，千万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
8: 相关企业要做好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和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加强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等审批监护，强化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安全度夏。
0: 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呢，已经推出了我们的官方微信早有新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添加呢？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早，就是早上好，新闻早高峰的早，早晨的早，然后呢就可以弹出一张有侯真和汪林在上面的海报，您点开海报上面有我们早有新意的小助手啊，大家可以添加它。那么今后呢，我们节目组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好物都会给大家有一个推荐啊，这样的大家都可以来及时的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是我们这几天大家都在使用的一款面膜啊，波麦胶1000+ppm 麦角硫因贴片面膜啊，这个是。你看它的名字很长，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有这个敷面膜的习惯。首先对于尤其是女士来说，这个敷面膜还是很必要的。你平时也会看到刷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对吧？这是已经护肤的一个日常的必要的步骤了。那你选面膜怎么选？最关键的，我教各位 看成分，就是这个面膜它的含量是什么，它里

0: 里边含了什么样的物质，它才会对你的皮肤带来一定的改善的作用。那这款面膜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在它名字里就体现，叫麦角硫因。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麦角硫因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物质。这个物质是我们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一种物质，但是呢，它有自己非常强的好的用处，就是它可以抗氧化啊，抗炎啊。所以，在这款面膜里，它有麦角硫因啊。
1: 风量太大会引起噪音飙升，抽走燃气灶氧气，形成负压，把楼道异味倒灌进厨房。选购油烟机建议应该优先关注风量和风压，如果是高层建议优先关注风压，否则风压不够容易倒灌，风量再大也没用。一般家用风量能够达到19到21立方米每分钟，就可以在功能、噪音和耗电实现比较好的均衡了。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熬夜久坐，心慌疲惫，心脏电量正在告急，快吃营养乌辅酶 Q10。现在818活动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0瓶818，单瓶低至81，养护心脏全家都能吃。拨打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代人疲惫状态，心脏就像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长期处于能量危机的状态，是时候引起重视。818元10瓶辅酶 Q10，一天1块多就可以给心脏加油了。认准营养屋辅酶 Q10，纯辅酶更干净，心脏能量补足了，跳动更有力。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升
0: 到8到9级，局部地区10级左右，海区风力最大可能会达到9到10级。那么应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江苏多地也是在积极的落实防台方面的各项举措。
9: 所以
0: 昨天晚上还特别又贴了一次这个面膜啊，贴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哎，你的脸它会有一点砰砰的感觉，就会摸在脸上，你的手的触感会比较的舒服啊，弹弹的，润润的，然后亮度会有所提升啊。我也请我的同事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